我要冰男人，我没想我想到啤酒。我这边好过了，都干了两啤酒，啤酒。那为什么有人？那啤酒那个垃圾酒，我的那个那红烧肉的去打了半袋，一人要我都不多，那白菜我都煮多过了。